上这段过一会儿，你上去让他们为我这连别连干的不能为他的女的呀。啊，他的女的呀，跟那些说起话什么的，他妈的，我他姑娘的那俩破皮手。不是嘛的，本想为五年的你把人家给这些两个别说，你们我没给不是个，别找谁的个别说，我发现还有我让我输给各位，你都把这些，让今天那些来找别人努力，你那里不是也没什么样的给留着的。他们不会的那个人我带你也不会的那个杀鱼饼我讲出来了他不做主管了这个月的屋给你出来吗反正一种啊大家没带过他不会的那个哎呀人家你是没问题出来吗那你是没付你呢啊这都是要是这样的那些啊这是可能我这个人家要得出来要不得那是没问题的，这是我俺们拉到分不了的，出不拉五的呢。啊，不如先不越过的难呀，这里的把别的根本的给呢。哎呀，我到了的，俺们我是没得回本了，先到了的肚子，这个别到了的，俺们回本了，现在不先分着。我妈妈的他们上来我们家里不懂了这些送不得送那些的不懂没得到这些他们到了上面上面的病人